0: 的。
1: 以后就这么领过队哦，
0: 起码
1: 没结尾，起码没结尾了，起码结尾了，你这样就知道你开始领过，我比啥了？
0: 不，这个这个是不叫别人的。

0: 的爸爸妈妈，哎呦了妹，
1: 俺家都当娘们了，那你小王八，那给他流浪王八，啊，给你光给整个的了，给小王八咋干？啊，给小王八咋干？哎，老婆打哥哥的，老婆打哥哥的，没几个人。哎，光把不放假，老婆没有。啊，咱们今年啊，又入八个人，
0: 多不哈？放假打发了，咱俩我和你哥哥呀，不在话咱一样比邻，不单单搞俺个的，啊，就哈就哈就哈就。
1: Manchia, Josia, Wang Bajaga, Wang Kalaki Laki, Inga Bulia Panangi.